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儿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万公里以上或者两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度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刹车可使用呢？一般不建议，因为不同类型和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发生化学反应，降低有一定的影响。即使是那些说明能排使用中也不尽人意。

0: 回忆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true love,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里，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0: 零六七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呀。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长安。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

0: 间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革，
3: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家乡是平湖新，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乡。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
17: 点亮幸福未来。
18: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19: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9: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9: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9: 啊？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9: 什么？七点钟了？
1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0: 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当大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

0: 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
3: 生活小提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提醒。今天的生活小提醒，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手机充电的安全小技巧。首先，我们最好能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非原装的充电设备可能存在电压不稳定等问题，给手机充电带来安全隐患。充电时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进行，高温会加速手机的电池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危险。同时，不要在充电时使用手机，尤其是玩大型游戏或看电视。另外，不要让手机整夜充电，过度充电

0: 对电池造成损害。最后，要定期检查充电器和数据线是否有破损、老坏等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这些小技巧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1: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平湖中学音乐教师沈燕，创新音乐教育，培养新时代的梦想家，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2: 关注社会热点，
3: 传递听众呼声，
2: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3: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2: FM90.6 幸福生活
3: 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9258285。 92582285。 接下来大江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东王文港小葛家桥两条城区的河道啊，沿线居民住宅是遍布。那么长期以来的话呢，这两条河道的水质呢是不太稳定啊，周边居民深受困扰。那么从2024年开始啊，当湖街道呢开始推进碧水河道整治工作，开启了东王文港治理的序幕。在河道里面清淤疏浚，改良底泥，种上沉水植物。那么仅仅这些还不够啊，为了呈现更好的一个效果，当湖街道的配合市水务集团同步开启了岸上工作，推进沿线小区排口整治以及小区内部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打通治水治污最后一米。水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老城区地下管网是错综复杂。那么前期的当湖街道这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溯源排查，摸清管网底数啊。那么像今年的话呢，就是城区重点的河道水环境的综合治理纳入到当湖街道民生实施项目当中，持续发力推动生态环境稳步提升。走进梅来苑社区宁翠家苑小区，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施工路段的路面是规整的开挖，作业人员的话是有条不紊的铺设地下管道，老旧管网的逐步是更新换代。像宁翠家苑小区这个老的一个小区里面是占地面积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拆迁房小区啊，楼数也是非常的多。那么他们就采取一个分区分段施工的方式稳步的推进，现在工期已经是过半了，工程完成之后会从源头上来解决水质污染的问题。小葛家桥河道呢，同样也是这么一个治理的思路。那么这个河道涉及到的主要是梅兰苑小区。值得一提的就是梅兰苑小区呢，在进行一个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的时候呢，也是贴合居民优化居住环境的迫切的一个需求。在前期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由当湖街道指导，小区业委会组织同步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对于小区道路进行扩宽啊，还有是白改黑等一些便民改造，直解民生生活痛点。这两项工程是一体推进，相辅相成，这样的话就改善了小区整体的一个风貌，还有效的解决了以往雨天啊，这个路面积水啊等一些问题，让居民的幸福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现在呢，东王文港小葛家桥水环境综合整治是已经全部完工，河道沿线问题这一个排口全部是清零，像梅兰苑小区等等一些小区的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也是顺利完工。那么今年街道已经累计完成了40个问题排口的整治工作。接下来的话，当湖街道将会聚焦咱们市中心关帝庙东侧的沧浜河这个老大难的点位，持续的深耕水环境综合治理，不断的擦亮水清岸绿的生态宜居底色。 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放到我们平湖这边有一个国字号的森林公园，就是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啊？这个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正式批复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那么我们平湖这边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名列其中。

0: 说起九龙山，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对于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这个概念却有些模糊。即使啊，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范围包括很大，总的面积有6300多亩，包括了像灯光山、陈山、高公山、大山、外蒲山、独山等山头。公园里面生态环境优良啊，林木葱郁，形成了集山、海、岛、林、石于一体的一个独特的风光。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那么平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要高达90.55%。步入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山道蜿蜒曲折，香樟、枫树、朴树等等一些树种的话是错落其中啊，满目都是层层叠叠的繁茂绿意。那么林间清风拂过的话啊，也是可以看到草木清香，耳畔的不时的会传来一些细碎的鸟语啊，这里就是现实版的啊绿野仙踪。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整个嘉兴市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能拿下这个国字号的称号和公园里面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是分不开的。这背后是我们平湖多年来不断的植绿护绿的一个坚守。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很早以前，九龙山的曾经是一片荒山秃林。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平湖对九龙山的11个山头开展了人工造林运动。那么陆陆续续的像种植的像淡竹啊、毛竹、黑松啊等等一些个树木。为了保护这些林木的话呢，平湖还对九龙山实行了封山育林，建立了护林小组啊，分段专人管理，大规模的一个植树造林，提高了森林覆盖率。1989年，九龙山森林覆盖率达到76.4%。1997年的九龙山正式获批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荒山僻上的绿玉庄，但是植树造林的步伐呢，并没有停歇。那么近年来的话，我们平湖市积极组织对于零星空地开展一个补植造林，去精选一些珍贵的树种，优化树种的结构，改善森林的林相。那么森林覆盖率是不断的提升。今年经过整合优化工作之后，九龙山森林被纳入，继续的被纳入到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单。现在的话，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面积要5709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0.55%。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1: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2: 用新闻记录社会，
3: 用声音叙述事实，
2: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4: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3: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点半到
2: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5: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6: 红帆船伴你飞翔，
7: 红帆船伴你成。
1: FM 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喂，过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4: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5: 汇集最新资讯，
6: 拓展新闻视角，
5: 梳理热点话题，
6: 服务市民生活。
5: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7: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8: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9: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10: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7: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11: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7: 哎，这提起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8: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10: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9: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10: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9: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10: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12: 我是平湖市一起来公益发展中心陈美芳，人人公益，家家受益，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搜罗新闻资讯，
4: 分享生活常识，
6: 聆听温暖声音，
4: 感受服务力量。
6: FM90.6 幸福生活
4: 正在直播。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本地资讯。停车位难求，停车费太贵，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而烦恼呢？那么今年的话，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共享停车位增加到1984个，部分停车场夜间停车费还会有优惠。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也是为了进一步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有效的提升错时共享停车服务的覆盖范围和管理效能，切实的缓解区域停车供需矛盾。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平湖呢新增2家开放单位，提高14家单位车位开放比例，合计新增351个免费错时共享车位。那共有30家单位，1984个内部停车位呢面向市民开放，实现这个错时停车资源共享。在节目群当中，我也会发一下平湖市错时共享停车点位信息表，里面有30个点位的名称、详细的地址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我在微信群、QQ 群当中都会发一下，各位可以去保存一下。 来说一下开放范围，凡是具备停车条件的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资企业等含各级下属单位办公场所都是列入了开放范围，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学校、医院、军事管理区、存放危险物资场地、租用办公场地和经营场所停车场等除外，鼓励金融、保险以及民营企业等单位对外开放措施共享车位。那么在确保安全和满足本单位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的把夜间、公休日、法定节假日等空闲时间的车位免费向社会共享，停放车型是七座及以下的小型普通客车。那么工作日开放时间是当天下午下班半小时后到次日上午上班一小时前，公休日、法定节假日是全天开放。我们平湖市各个开放单位呢，是结合实际灵活的微调开放时间，具体开放时间呢，是一个单位公示为准。来说一下开放模式，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停车场的规模、区位以及安防力量配备等一些实际情况和

0: 和周边停车需求，自行从三种开放模式当中选择，不对特定对象进行开放，不实行一车一位绑定，有空余共享车位的随到随停。那么有心提醒广大市民，措施停放车辆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一些危险品，确保排除安全隐患，需要服从，开放单位停车管理，配合安保人员进行登记，没有经过允许不擅自进入办公区域，没有正当理由违反车辆停放管理要求的，经过沟通提醒无效的，开放单位可以取消在本单位的停车资格。另外的话呢，开放单位停车场实行免费开放，属于公益性的停车场地，不负责财务保管，不承担人身安全受损、停放车辆被盗或损毁等一些法律责任。今年的话，平湖有九个社会经营性停车场推出了夜间停车优惠措施。那我们平湖呢，还将通过完善公共停车场道路泊位收费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的梯级收费模式，发挥政府定价示范作用，引导社会停车场收费更加惠民，服务更加优质。那么其中呢，平湖市交投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运维的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楼进行收费优化，整体降费。人民路、城南路、当湖路、新华路等重点路段多家银行停车场，以及当湖路山里克大酒店、新华书店等所属停车场的率先下调了停车费用，24小时停车封顶价格呢是大幅的下调。那么我们也是请广大的车主朋友们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创造良好的停车环境。如果说遇到问题或者说有意见建议的，也可以拨打监督投诉电话12345。好的，接下来的话，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那么今年啊，平湖要打造75公里古镇环游旅游公路，那么在示范样板路上的增设停车泊位、配套房车营地、乡村咖啡店等一些消费设施。今年的话，我们平湖计划打造75公里古镇环线旅游公路，同步呢在新仓镇、广城镇打造10公里示范样板路，那么连接广城山塘老街和新仓老街，串联花卉蔬果产业以及特色民宿，共享文旅资源。前期的话呢，我们平湖已经完善了公路护栏、交通标志、交线等一些安全设施，综合整治路域环境，还原乡村风貌景观特色啊，这些道路硬件基础设施就绪，为游客们营造了整洁优美舒适的行车环境。接下来的话就是对照建设的标准，在全市旅游公路沿线呢增设一些环线特色的标志标牌、服务驿站、停车泊位等一些配套的措施。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新仓镇、广城镇所规划的样板路上的，我们平湖还根据实际的情况完善服务设施，增加消费设施，完善服务驿站、慢行道、充电桩、共享单车租赁点位等各类的配套，因地制宜的配套农特产品、一些展销点、房车营地、乡村咖啡店、文创商店等等。那么不同的路段呢，各具特色，完善的通行条件、成熟的产业链条，是我们平湖市乡村路段打造旅游公路的坚实的基础。但是平湖要打造的旅游公路呢，并非是千路一面，而是坚持差异化的定位，充分的结合沿线地段的资源禀赋，让每一段公路呢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环线上的新仓镇山青岗村北段蔬菜大棚是连片排布，新仓蔬菜岛的优质蔬果呢，通过便捷通达的农村公路直供长三角各大商超，那么道路中段的商户就集聚，拥有集合鲜花批发还有直播电商、花卉一条街，沿线田园的依托便捷的路网，还可以延伸采摘体验、乡村露营等一些休闲业态。除了山青岗路之外，我们平湖市各个镇街道呢，都是结合本土的特色资源打造美丽精品线路。比如说曹桥街道野丁公路融入了低碳和赛艇元素，林带镇强里帮路融合了棒球元素等等。75公里啊，平湖打造这个古镇环线旅游公路，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驾着自己的爱车啊，一起去体验一下。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0: 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3: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4: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经历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5: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6: 大家好，我是中院骨伤科主任中医师高春红。优质老龄化，提前治骨松，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7: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8: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9: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10: 聚焦民生热点，
8: 回应社会关切，
10: 提供实用信息，
8: 服务百姓生活。
10: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8: 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节目，我是大吉阳。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各位可以通过金苹果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一个必需的物质，那么需求强度呢仅次于氧气。近期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泌尿外科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的一篇最新的研究发现，喝对水堪称一味良药。这个研究呢，通过分析18项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后发现，以不同方式增加饮水量，至少呢能够降低5种疾病的风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结合这些专家的观点，为大家来解读多喝水的好处，并且教你怎么样科学的喝水。三餐前补水呢，可以减体重。那么水对于超重肥胖患者控制体重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研究中，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呢，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了500毫升水，按照一日三餐来计算，相当于一天喝了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后呢，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呢，补水组的体重多减轻了44%以上。此前呢，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还有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等机构开展的研究也是同样发现，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患者实施补水干预之后，能够让他们瘦得更加的快一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工作人员介绍，喝饱了就吃不下是加速减重的主要原因。那么餐前适量的喝水可以短时间内扩充胃体，增强一个饱腹感。

话呢，就削减了啊后续正餐摄入的一个食物量，以及代替高热量的一个饮料等等。而且呢，多喝水本身呢，也可能给人一种心理暗示，提醒自己要多吃健康的食物，从而限制热量的摄入。我们再来说，每天多喝一升水的话，可以控血糖。美国糖尿病与代谢紊乱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啊，一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要在每天原有的饮水量的基础上多喝一升水。具体操作就是早餐前呢喝250毫升，午餐前喝500毫升，晚餐前呢喝250毫升。那么在2个月之后，这些患者的空腹血糖比不补水的患者呢降低了17%左右。同时呢，体重指数、甘油三酯水平，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这些水平呢都是有所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即使做到了每天多喝一升水，但不是饭前喝的人的，并没有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研究人员表示，一方面多喝水可以增加血浆体积，从而呢稀释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浓度。另外一方面，二型糖友控糖也是离不开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饭前喝水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减轻体重，达到一个降糖好的效果。再来说，勤喝多排消尿路感染。那么临床当中的加大饮水量是尿路感染者患者啊预防反复发作的一个生活处方之一。一项对于140名患有复发性尿路感染，而且每天饮水量比较少的女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之后发现，只要每天多喝了1.5升水，不必在意饭前饭后，也不必是一定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感染发作的次数呢就可以降低。加大液体的摄入量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降低尿路感染的风险，增加尿液生成，稀释尿液当中细菌浓度，降低了感染力啊，促进排尿，从而呢对于尿道进行自然的冲洗，把细菌和其他的有害物质冲刷干净。还有频繁大量排尿的冲刷力呢，可以避免细菌附着在尿路上皮细胞上，减少感染的机会。年轻女性的单纯性的尿路感染患病率比较高，增加饮水量的防治措施啊，操作就比较简单，是减少使用抗生素的安全有效方法。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每天多喝2升半可以防结石。尿液当中的盐浓度高是肾结石形成的重要原因，多喝水呢可以增加尿量，还有稀释浓度，防止钙盐、磷酸盐因为过河这个过饱和啊析出了结晶，从而呢减少结石的形成。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25到50岁的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天在原来的这个饮水量的基础上多喝2升水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肾结石的形成风险。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追踪调查5年的研究发现啊，即便是已经患有特发性啊钙肾结石的患者啊，通过饮水干预，使得每天尿量达到2升的时候啊，结石的复发率呢就降低一半了。那么医生也是建议，已经患泌尿系统结石的人呢，需要增加饮水量，每天要至少要有2.5升的一个尿量。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措施，多喝的话可以防止结石。我们再说，持续多喝3个月少头痛。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3个月内每天在原来的饮水基础上多喝1.5升水的话，可以改善47%的复发性头痛患者的一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慢性轻度脱水呢可以引发头痛，但是多喝水治头痛的作用的一个机制和效果呢尚不明确，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来证明。多喝水虽然是一味良药，也需要科学有度啊，这个也是不是建议大家要强行的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的话会冲淡胃液，建议的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到这个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果说几个小时内摄入了7到8升水，那这样的话可能造成了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等。另外的话呢，尿路梗阻或者说肾病患者过量饮水呢，可能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引发这一个水肿、高血压。那么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样来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一个状况，并且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同时呢配合其他的治疗，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那么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
女性的话呢，大概

是1.5升啊，最好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呢，就增加饮水量，但是呢，不建议超过每天3升。好，那么这些喝水的一些常识的话，也希望可以给您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强，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少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少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啊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

0: 已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地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真风里，北宋年间，真风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地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

0: 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他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等等，他们对周庄啊是情有独钟，可见啊周庄的魅力是无穷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3: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
4: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

0: 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2: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2: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3: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4: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5: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7: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8: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9: 守护绿水青山，
10: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1: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2: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3: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4: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爸爸，那是什么？
15: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5: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16: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7: 1点了。
16: 啊？几点钟了？
17: 1点了。
16: 什么？7点钟了？
17: 都告诉你了，1点了。
18: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2: 蹦蹦蹦，
5: 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2: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今天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是林凡的一首经典老歌《一个人生活》，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各位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大家傍晚好。

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啊，大家觉得社交当中哪些行为会没礼貌，会冒犯到你啊？听友 L 说，那他觉得就跟你不是很熟啊，我觉得其实不管熟不熟，这个事儿我都有点介意，就是对方会一直问他的家庭情况，啊，就是跟查户口一样，家里几口人呢？爸妈是做什么的呀？有没有弟弟妹妹呀？啊，然后这个干嘛？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哎呀，这可烦了啊！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不管是熟人还是不熟的，就这么一直问你家庭情况，是烦的不行啊！我是真心觉得，我每次碰到这种

情况啊，我后来就想了一招，就别人不管问你什么家庭情况、收入情况啊，你就瞎说啊，爸妈是干嘛的呀？啊，爸是老师啊，妈是干嘛的呀？妈是科学家，就是啊，你无所谓嘛。对吧？对方就他问你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没有那么的善意啊，就是有点不怀好意的在问你。他不怀好意的问你，你就不怀好意的回答他就好了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嘛。然后听火爆小金刚也说啊，说没聊一会儿就开始问收入，那就是很敏感的事儿，就是会被冒犯到啊。那还没跟你还多熟呢，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这有些亲戚啊。就特别爱问你这个问题，就逢年过节在餐桌上啊，大家吃的正高兴呢啊，本来还在聊昨天晚春晚小品啊，转头咔看到你了啊，然后这工作现在怎么样啊？啊，看你工作好几年了，现在应该攒不少钱了吧？啊，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哇，你就听到那一刻就是头脑爆炸，你知道吗？我都不想在饭桌上吃饭这种。后来我就瞎说啊，那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瞎说了，那就是已经养成这样的就是条件反射了。比如说人家一问你啊，一年挣多少钱呢？哎，一年没多少钱吧，不到100万嘛，嗯，反正瞎说呗。那瞎说，人家一听到你这个回答就知道你已经是在有点在顶他了啊，就是在感觉到有这种火药味了啊，对方持续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啊，最多白你一眼那就算了啊。有听友小石说啊，他觉得很讨厌的是，就是觉得在社交过程当中啊，他觉得不礼貌的是那种小动作很多、口头禅不雅的。哎，这口头禅呢，可能张口闭口就是带点脏字啊，有点不礼貌的啊，或者说聊天聊着聊着，你知道带点颜色啊，这都不好啊。就说明他平时跟别人聊天，他就是这样的。他在那个环境里时间久了待惯了啊，他跟你在聊天的时候他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本性暴露嘛啊。听友小石也说了，说他碰到这种别人问他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哪上班啊，工资多少呀，父母多大了，有没有养老金呢啊，他说一般这种问题啊他就会找个借口离开啊，上厕所，哎呀我不行，我有忙去了，哎我工作啊，领导打电话找我了，哎反正就是找个借口给他推掉啊。你看还有朋友也支招呢，说你就是跟我一样的就瞎说呗啊。他说哎呀在哪上班，保密单位啊，那工资多少呀，我一个月50万。对，对方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但是对方就不会再继续问下去了啊。还有听友于其唐吉科德啊，名字可长了啊，他说他一般呢要么吹要么一般就顺着别人说啊，就说哎呦差不多啊，还行吧，还可以啊，这也行，这种就是我觉得社交万能化啊，就是差不多哦，这样啊，哎呀我没想到啊，就像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说出来对方就知道你在敷衍他啊。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不知道该回什么，我就会说真的啊，真的啊，你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社交万能话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那种还行差不多这种呢就没下文了，你说真的啊，这还有一个疑问啊，你感觉还在抛个问题给对方了，对方就会顺着你这个还继续说下去啊，这话还能继续往下聊。有听友火爆小金刚说啊，说他大学有室友宿舍，大家一起比如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点菜他特别喜欢拿筷子在里面菜里面翻啊，特别喜欢翻，这点他说很招人讨厌，忍不了的室友就会当面说他啊。我从小吃饭啊，就是我要在就家庭吃饭，我拿个筷子拿菜里面翻来翻去，马上家人的长辈的筷子就打到我手上了啊，翻什么翻啊，这吃饭就好好吃，
这不礼貌嘛。啊，哪怕是跟家人在一块吃，你拿筷子在里面翻来翻去。

去的啊，那也是就是不好的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啊。爸妈会说，那你要出去吃饭，这样别人会说你没家教啊，对吧？就是你看准了你要吃什么，就稳准狠啊，筷子过去就夹，夹好夹完就进自己的碗里就吃啊，你不要在那翻来翻去，这确实不太好啊。哎，不过还有朋友说啊，说他挺奇葩的，他很喜欢别人问他一些敏感问题，比如说家里怎么样啊，挣多少钱呢、啊？他说他就喜欢人家问他这些，聊聊挺好的啊。那就我觉得说明，就你的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的啊这些东西，就是你聊出来，你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值得聊的，或者说你聊出来你不会觉得哎不好意思啊，这也挺好啊。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挣3000，我肯定不想，对吧？一个月2000-3000，我肯定不想跟别人就频繁的聊工作工资，对吧？那我一个月挣3万啊，10万，那我也肯定高兴跟别人聊工资啊，我巴不得别人，对吧？你碰到我就问啊，翰林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对吧？我都不用等人家问，翰林你一个月，我这10万啊，对吧？得看你的这个这具体的金额啊，再看看我到底愿不愿意聊。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就是大家一说到社交当中的这种没礼貌的行为，哎呀，那这如数家珍，夸夸夸一说好多可吐槽的了啊。听我萱萱妈说啊，她说这个平时啊，就那种跟你见面从来不跟你打招呼的啊，眼睛都不直着看你啊，这斜着也看啊，直接就假装没看见就走了，这种跟不认识似的。但是，一到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哎呀，又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姐，啊，就很虚伪。啊，人嘛，肯定你也不会说什么，对吧？你没有办法表现什么，对吧？他求你说态度可好了，也不是说那种趾高气扬的啊。那只要有求于你，那态度放的可低了。但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哎呀，你感觉好像哎，前两天不是刚帮他的忙吗？多大的问题？这种人呢，比如说在工作当中、职场当中，一定也很吃得开啊，那非常的圆滑嘛啊。但是你只是单纯的就是心里会觉得很膈应。啊，你会觉得这种人很虚伪，你不可能会想着我跟他交心的啊，深交那不太可能啊。啊，听我柯妈也说，他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啊，不熟嘛，但是还问你单位、问住址、查户口啊，恨不得把你祖宗十八代都交代清楚啊。听我 L 也说他以前呢就没有戒备心。啊，初入职场嘛，小白呀，啥都不懂啊，就把工资等于什么的跟同事说啊，然后呢，等到啊，就自己全部都交完底了啊，该说都说了，我家里几口人啊，我爸干嘛的，我妈干嘛的，我工资一个月挣多少，全都跟你说完了，如数家珍啊，呱呱跟你说，好，到你问了，你说，哎，那你呢？啊，他就开始打马虎眼了，啊，说，嗯，差不多吧，跟你，嗯，哎，还行吧，哎，就那样，就开始敷衍他了。啊，这就上当了啊！这波贪了，这我们就要离他远一点啊。所以，其实，在社交当中啊，你比如说还没跟这个人多熟的时候，不要把什么事儿啊都往外说啊，自己肯定还是要藏着掖着一些的啊，留底的啊。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跟各位分享一个咱们平湖本地的啊一个工厂。这工厂厉害了啊，是全球首个箱包行业的智能工厂。注意，是全球首个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像货物能够出入库搬运啊，都这些全部的作业以往都得人工嘛，但现在呢都可以由智能机器人系统自主完成啊。全球首个箱包行业的智能工厂它就在平湖。今年呢，我市的创新实干争先攀高八大行动的产业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到了要加快时尚创意箱包园建设，力争建成全球首个箱包行业智能工厂。这里的全球首个箱包行业智能工厂呢，指的就是浙江银湖箱包有限公司的旅行箱智能工厂建设项目。那眼下呢，项目已经进入了竣工验收的阶段了，未来就可以实现无人化运营闭环。那旅行箱智能工厂的项目总投资达到了10.9亿元，总建筑面积呢有12万平方米，含1.2万平的地下室，建设包括研发大楼、生产车间、立体仓库等厂房4幢，购置板材机、注塑机啊，包括吸塑机、钢定机等等设备，形成年产600万只拉杆箱的这个生产能力。新工厂呢将会打造工业旅游路线，还有箱包博物馆项目，带动自主品牌销售。届时呢还会在新工厂内打造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全面普及智能机器人设备，最终实现黑灯仓储。那所谓这个黑灯仓储，就是指仓储的区域在无人值守、无需照明的情况下，由智能机器人系统自主完成货物入库、搬运、存取，包括出库这些全部的作业的智能化管理模式。在规划中呢，这个概念从前端生产会延伸到后端的仓储，来构建起完整的无人化的运营闭环。那目前呢，项目的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封顶，进入收尾阶段，等待竣工验收。预计投产之后呢，企业的生产效率将会提高30%，产值将会增长20%。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本地的新闻啊。最近呢，大家的这个朋友圈啊，很多平湖人的朋友圈应该都被

一种水给刷平了啊，或者被一个地方。那在哪儿呢？就是九龙山，水就是神仙水，很神奇啊。然后我也刷到了，我看就是我在短视频上刷到啊，真的有人凌晨啊去九龙山排队，然后就拿这个大桶小桶啊，就是为了喝上一口网上流传的神仙水。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来揭秘一下这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最近呢，平湖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处山泉取水点火了，清澈冰凉还免费，很多市民呢真的是专程开车来这儿啊，有人甚至把它当成了日常饮用水。那么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看上去清澈的啊这个天然山泉真的可以喝吗？真的有点甜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最后调查结果啊。那有记者呢也来到了平湖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网红取水点啊，早上六点多就已经有人在路边排队等着取水了。那记者了解到呢，每天都有四五十人会来这儿取水，节假日会更多，有带竹筒、PVC 管、大大小小的水桶的，反正来这儿取水的市民都有自己的一套取水的装备啊。那有市民就说了，说哎呀，自己喝过了，说这个山泉水啊，口感还可以啊，有矿物质啊，它用来泡茶啊，说这个水比自来水好。那这个水到底好在哪儿？有一名常来接水的市民呢告诉记者啊，说每次过来他除了带桶带水管，他也会随身带上测水器，他接水之前呢先测一测质量，有的时候是78，一般好的水呢就是80以下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哎，那这个质量是不错的，所以是能放心喝的啊。那记者注意到呢，这个市民说的所谓的测水器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TDS 的测水笔，其中呢主要反映的是水中溶解性总固体的指标，但是没有办法检测细菌、寄生虫这些微生物的，也不能代替重金属等项目的专业检测。也就是说它这个数字测出来是低的，不代表这个水可以放心喝啊。那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呢也现场采集了水样，送到嘉兴生态环境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水样中的氨氮小于0.02毫克每升，高锰酸盐的指数呢小于0.4毫克每升，化学需氧量小于4毫克每升。那相关的专家也表示，山泉水中的这些指标呢，跟嘉兴地表三类水的水质差不多。那哎，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喝了呢？记者呢随后也把这个水样带到嘉兴市的第一医院。那医院就医生就说了，说不建议直接去饮用这种山泉水，看着是非常清澈的，但是里面具体什么物质你不知道，对吧？而且长期呢桶里面沉积，时间长了也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啊。因为天然山泉它从山体流出嘛，那经过土壤啊、岩层啊，包括周边环境的一些因素都会影响水质啊。那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于微生物啊、感官性状这些指标都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啊。那生活饮用水当中不应该去含有这些病原微生物，要经过消毒处理的。而且其实白开水对咱们来说就够了，现在咱们营养也不缺乏，是不是啊？水果蔬菜吃的都挺多的啊，也都有这个丰富的微生物啊，水呢就咱们就日常喝水补充就行了啊。所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啊，这种未经规范处理的山泉水还是要谨慎使用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好，来看看我们的网络热议，今天要跟大家先聊什么呢？聊聊机票吧。啊，主要是要聊一聊假期，因为只有放假大家才会出去玩嘛，才会买飞机，买机票啊，要出去玩。那熬过了炎热酷暑，这九月份秋高气爽啊，也开始越来越有秋天这凉爽的感觉了，天气也非常的舒服。那一年一度的旅游金九银十也正式开启了，妥妥的全年最佳错峰旅游季啊。那让人激动的是，今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堪称是年度最强福利。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两个假期中间就隔了三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只要请三天，你就能连休13天啊。当然这个玩笑归玩笑啊，你也没有朋友真敢请这三天吧。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哎呀，大家请啊，搏一搏，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你这请呗啊，工作总有人做的啊。但真要说让我请，我这请不了啊，请不了一点。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像这个机票啊，真的是白菜价啊。比如说我们举例啊，就是隔壁上海出发的去揭阳、温州、厦门、泉州的这张机票呢，都只要200块，周边的像国际地区航线的价格也都在500元以下，很多人就薅了上了这波羊毛啊。像9月6号呢，在上海浦东机场出发大厅是现场人就很多了，很多旅客都会选择在9月初去玩，因为看中的就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

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那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的这个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呢，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那凭借着3天试驾换13天长假的神仙拼假方案，很多上班族已经锁定这个行程了。云南、海南这些热门目的地都成为了首选啊！中秋国庆的这个机票预订也在持续的升温。那截至目前呢，中秋国庆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83万张，同比大涨17%。出入境航线预订量呢，也是超过了177万张，同比提升了11%。其中呢，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出发的航线，以及像云南、新疆这些秋天的宝藏旅游目的地，出游热度都持续的领跑，成为了今年黄金周的顶流选择啊。目前呢，像上海出发的航班，在中秋假期期间呢，还是有不少低价机票可以捡漏的啊。面对火爆的金秋出游的市场，很多航空公司呢，也都开始纷纷发力抢占市场。那除了持续放出折扣的机票、低价的这个票去优惠旅客，很多航司还在不断的升级出行服务，优化乘机体验，让大家的金秋旅途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省心。那超级黄金周出游人数预计大幅的上涨，热门航线优质低价机票的余量也在持续的减少，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也可以抓紧时间趁早订票啦。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天大家打算出门旅游吗？准备去哪里打卡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金秋出游计划。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好，接着跟各位来分享网络热议啊。那想必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那个外卖保温袋啊。有时候很多大家点这个热的奶茶啊，它需要保温嘛，它会有一个外面的保温的啊，银色的那种银闪闪的一个袋子啊，它可以有效的隔绝啊，它热气散掉，然后就觉得哎很厚实很耐用。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哎很银色的这种很厚的这种保温袋，我会留着装饭盒啊，收纳杂物。但是要跟大家说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呢，其实暗藏着健康风险啊。最近呢就有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很多人心里一紧呢。这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啊，所以这不舍得扔很正常啊。那就算不用啊，比如说我把它改造一下，变成抽纸盒、收纳袋啊、冰箱分隔袋啊，对吧？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支招的，就把它那稍微你剪一下那种保温袋啊，稍微做工好看一点的，因为它外面有那个外面的那种包装嘛。啊，它本来这个产品的包装就很好看，里面是银色的那种保温层啊，你稍微剪一下修一下，比如说你在里面这个放到冰箱里啊，一个个小格子啊，这非常简洁明了啊，干净整齐。那然而呢，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啊，可能会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啊，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哎，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那有些朋友可能不用，但是呢他会放家里先收着啊，能如果派上用场的时候再拿出来。但是这样的袋子你放在家里呢，就等于你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呢，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啊，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啊，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研究人员呢也把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用外卖保温袋放，一组呢用食品级保鲜袋放。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的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啊，大家不要再去囤这个外卖袋子了啊，更不能拿它用直接来接触这个蔬果肉类，以免把甲醛吃到肚子里还不知道呢。也有网友说啊，说这个劣质的保温袋呢，他之前就发现了啊，味道很刺鼻，所以每次都拿到就扔了啊，也不会留着。也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啊，还寻思着哎呀省钱了啊，这是很开心，结果哎呀，这不知不觉中不知道吸多少甲醛了啊。很多人就存在这种误区啊，说觉得哎，保温袋呢我可以用来装热饭啊。因为有网友提醒啊，说这种这一类的一次性外卖保温袋的设计初衷呢，它其实偏向保冷啊，比如说大家点着夏天的冰奶茶、冰块啊，它适合放冰饮啊，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的环境。比如说你在超市买冻品，它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给你装热汤热饭的啊。那即使呢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啊。首先呢，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的环节呢，都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污染物啊。其次呢，商家在打包过程中呢，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不太，你也不太知道，对吧？你也看不见啊，你万一说它沾上什么脏东西，你也不知道啊。那第三呢，就是外卖员的储物箱。其实可能啊，有很多细菌，它因为装过很多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可能里面还会有漏洒的一些这个汤汁啊，遗漏的杂物，它也不可能说每天都消毒清洁啊，所以也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呢，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够超标12倍啊，近半数都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如果大家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这些抵抗力差的人啊，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就可能会因此生病嘛啊，所以大家也需要

0: 要注意一下。那怎么去判断袋子有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教大家，就打开袋子，如果大家首先能闻到很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啊，那就说明它胶水残留超标了，直接就丢掉啊，不要继续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那怎么安全使用呢？首先外卖拿到手，尽快先把要吃的要喝的餐品给它拿出来，不要长时间的把热食闷在保温袋里面。第二呢，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去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第三呢，就是即使你去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去密闭空间去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啊。比如说你囤个一两周啊，然后呢你就把它用了扔了，这倒可以。你尝试明确的标注食品接触级的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的保温袋是可以用的啊。那外卖保温袋呢，你可以在非食品接触场景去短暂的收纳，但是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循环使用啊。比如说我留着用一次啊，用一次之后就给它扔了，可以啊，不要一直频繁的用啊，来回复用那就不太好了啊，尤其是接触吃的。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欢乐下班指南，就听90.6皮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 好，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呢，哎，新学期新气象嘛，那穿衣服是不是也得啊、需要改变一下了？暑假嘛，反正在家想怎么穿怎么穿，对吧？哎，这花花绿绿的啊，自己喜欢什么款式穿什么款式。但上学就不一样了，得穿校服啊啊。那今年的7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呢，说学校应该在深入论证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啊，严禁未经集体决策去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呢，可以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严禁强制或者变相的去强制学生买校服，不能以学校活动仪容仪表为由去设置穿着的门槛啊。那此外呢，办法也明确的规定了啊，明确了说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之前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哎，说有的那学校。其实就是为了收这个校服钱啊，这校服一年一换啊，半学期一换，这是可烦人了哈。校服款式当中规定了说，一经选用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啊，减少家长的这个重复支出啊。你不能说我每年都得在校服上花钱啊，这是不合适吗？一般来说呢，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也就是小学1到3年级啊，那学生对吧？你这因为长大发育啊，那你不能再穿以前的了，那就买新的嘛啊。4到6年级啊，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哎，这4个阶段就差不多了。分时段在起始年纪采购，毕业年纪不组织采购校服。那马上毕业了，你不说那6年级了，我再让你买一套新的校服，我初一就穿不了了，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个。规定啊，包括一经曝光呢，所以很多网友也点赞啊，说觉得建议全国推广啊。而且深圳的校服还款式还非常好看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造型也非常好看啊，就是年轻好看啊，非常有朝气，哎，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校服啊。其实穿校服我觉得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啊，穿校服在学校里不是说统一的啊，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但不要那种像我们以前那种校服一样啊，这是非常的难看啊，非常难看。我觉得青春就是洋溢的一个年纪啊，就是校服呢怎么说呢，确实会约束啊，约束这个学生的个性啊，约束同学们的个性啊，但是呢换一点来说，就是统一管理确实也挺好的，你不用每天我还思考我早上出门本来就7点上早自习，我还得在思考我早上穿什么搭配啊，这挺烦的啊，而且也就是可以杜绝互相攀比这个情况嘛啊。好，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天气呢也不热了啊，越来越凉快。那虽然说距离桂花香的日子还有点久，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跟桂花有关的甜点啊，点心啊。首先第一个呢叫冰酥酪啊，不用蒸也不用烤，牛奶酒酿汁搅一搅啊，放着等它自己凝固就行了。那酥酪呢白白嫩嫩的啊，勺子轻轻碰一下就跟布丁一样，还会颤一颤啊，然后再淋上一勺桂花蜜，哇，就非常有秋意啊。喜欢，如果大家喜欢吃冰的，你可以再凝固一点，然后再冷藏一个小时。第二道呢桂花麻薯，全程只要三步，搅一搅翻一翻拉一拉，十分钟就做完了。刚做好的麻薯透着温润的玉色，表面还能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捏起来软乎乎的，还带着一点韧劲儿，还是非常能够让大家有幸福感的一道甜点啊！一口是冰凉的，一口是软糯的，所以这么秋天的两道甜点，大家要好好的听好了，看看到底怎么做。首先，这个免蒸冰酥酪到底怎么做呢？首先要取这个70毫升的酒酿汁，一定要选活性发酵的酒酿啊，放到碗里面，加250毫升的牛奶，最好要选那种4.0蛋白的牛奶啊，再加2克白砂糖，搅拌均匀，室温呢放置1.5小时到2个小时，放到牛奶凝固成布丁状啊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啊。喜欢吃冰的呢，你可以在凝固之后呢，再放到冰箱里再冷藏1个小时，然后在这个酥酪的顶部啊，加一勺酒酿，加一勺桂花蜜都可以啊，大家就自己可以动手去尝试一下，非常简单。然后就是桂花麻薯，同样也简单，150克的糯米粉，加20克的玉米淀粉，加20毫升的玉米油，然后加这个20克的白砂糖，300毫升的牛奶啊，最好也选这个4.0的啊，2勺干桂花搅拌，搅拌成糊状啊，就一直搅搅搅搅搅，然后把这个糯米糊呢倒到平底锅，全程就小火，不断的翻拌这个糯米糊，直到它变成一个很光滑的糯米团。就关火，糯米团呢你给它放在旁边晾到温热之后啊，你就反复的就戴个手套去拉它，拉伸它啊，把它拉伸到这个糯米团是光滑有弹性的，然后就给它放在案板上搓搓成长条，然后表面裹上一层熟的芝麻粉糯米粉啊，切成小三角块就可以了，这就是桂花麻薯啊，这非常好吃。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甜点呢，就可以尝试动手做一做啊。你看，又有冰冰凉凉的啊，又有糯叽叽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秋天到来之前啊，自己动手尝试一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平广新闻。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企业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创新打造集成电路物料传输系统，入选国家级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用文创制作

0: 让压箱底的镀金布焕发新生机。我在现场，记者带您走进独山岗镇巨福村。一周警方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平广新闻。
0: 记者郑文斌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浙江共14个案例入选，其中位于平湖经开区的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是嘉兴唯一入选企业。在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半空轨道上来回跑的小方盒就是自动物料搬送系统，也叫半导体工厂的天车系统。在晶圆厂，芯片要经历上千道工序，晶圆盒就是靠天车在不同设备之间不停搬运。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能够在一众制造商里脱颖而出，靠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物料智能传输场景。通过软件上搭载的人工智能算法，让天车系统从被动执行搬运转向主动优化调度。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吕海波：
3: 我们采用像数字孪生啊、大数据分析、AI 模型啊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去实现了一些过去可能传统厂商没有做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系统性的预测、故障的预判断、预处理、路径的预分配和如果发生的路径的拥堵，它的重新的计算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使我们整体的效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我们的这个 MTBF 就是无故障运行时间可以做到8000到10000小时左右，给客户节省了非常多的运维的时间，基本上每年应该可以节省上千万的这个维保费用。
0: 随着客户订单增多，华新的天车系统产品也广受好评，中芯国际、杭州复星等国内龙头企业纷纷发来订单，终端产品进入小米、 OPPO、 华为等品牌供应链。吕海波介绍，今年开始，随着业务量猛增，华新谋划在平湖持续扩张产能。
3: 随着资本市场和整个市场环境的逐步复苏，今年很多的 Fab 厂都在加紧建设中，释放出了大量的对国产设备的这么需求。同时呢，我们自己的产品在众多关键客户也得到了验收和确收，所以整个我们今年的订单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爆发。为了应对客户的这个集中需求嘛，所以我们现在又在新增了大概10000平的生产制造基地，可能下半年还会再新增接近10000平的生产制造基地。
0: 城乡一线，
4: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子，
5: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1: 大事小事，
6: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7: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1: 我在现场。
0: 说起镀金布，上了年纪的平湖人应该都不陌生，它曾经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不管是穿衣盖被还是结婚嫁娶都用得着。但随着工业的发展，手工制作的镀金布逐渐沉寂。这几年，独山岗镇巨福村又用文创的方式把这块老布变成了新宠。今天的我在现场，记者孙燕走进了巨福村。
4: 一块布能做什么？在独山岗镇巨福村，压箱底的老布头被玩出了新花样。新潮之外，它也承载着平湖人的过去，每一块都是历史的印记。
8: 50年前，年轻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了。
4: 今天带你了解一块土布的前世今生。老底子的平湖人到底是怎么纺纱织布的呢？今天我们邀请了巨福村的老手艺人们一起来复刻当时的场景。纱车、摇车、布机，年轻人或许不认识这些老古董，上了年纪的应该也很久没见过了。但在巨福村的镀布馆里，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项飞鱼。这里的机器啊，每一台都超过了我的年龄，像这台是50岁，还有60岁、90岁的。当奶奶们把它们重新转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时光也倒流了。平湖纺纱织布的历史已经有800多年，因为是纯手工作的，所以也叫镀布。奶奶们说，以前的农村女孩子6、7岁开始学纺纱，12、3岁就会织布了。村民林英：
9: 老婆们了，六七来村头里学好完这个纺纱，5个月布织布衫才布织出来，这样才做衣裳来走呀。好了，忙了还要要啊！
4: 把一朵棉花变成一块镀布，前后14道工序，道道是手艺，但最见功力的还是在织布机上。平湖镀金布省级非遗传承人姚爱英：
10: 这个是金线啊，我说的这个是纬线啊，哎，这样就一看一合，因为交错，
4: 经纬交错间，一块布就织

0: 成了。这里面的门道也很多，不同的花纹样式、难易程度和用处都不一样。
1: 这个布呢，就是积分用的，它的含义也比较好的，是个箱子，所以叫四线流水布。譬如你的嫁妆加这个布，表明这个新娘子的娘家屋里呢财物多，有句谚语叫亲满箱子大满足，说明呢布很多很多。
0: 时光流转，现在的人不再需要纺纱织布，老人们也以为赌布就此压到箱底，没想到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宝贝。聚福村杜布馆空间主理人、文化特派员宋喜妹：
2: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小挂件，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布贴画，都是做土布的。这个颜色很适合现在那个夏天，很清新，而且你带出去不会撞款，美的。
3: 你爱不释手。
0: 那么多杜布的产品啊，听说都是产自我们村部边上的工坊的。没想到这么多杜布文创周边仅出自几位村民之手，主力是62岁的邵阿姨。早年她在玩具厂做过，会打板封样。至于款式设计，是大家共创的。村民邵玉华：
4: 这手机上搜过要看看，自己拆出来，机器上做了看看，叫大家评一下，差不多就我们就开始做了。我不是吹牛，还差不多。
0: 邵阿姨的自信可不是凭空来的。今年过年前，他们开发的杜布小马卖出了2000多个，一下成了爆款。之后，他们又为渡船桥村的匹克球赛事开发了一款文创周边，又接到了900多对的订单。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布是从哪来的呢？村干部蒋燕：
5: 我们经常是有在定期收这些土布的。前几天他跟我说，我家有土布的。
6: 哎，阿布，
0: 这几卷杜布是黄阿婆结婚时的嫁妆。一放就是50年。
7: 以前我们大姑娘的时候就这样，
8: 这个就是我们50年前年轻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了。
9: 我们做小马的话，像过年那种小马、大马这种就很喜庆，红色的正好。白色的我都收10块钱，红色的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接着罗，
6: 这里啊，
0: 对。50年前的老布重新卖出了价值，而且这样的布村里还真不少。你这后备箱里也是收来的？
6: 收过多少家的？我们村里面
5: 我估计20几家有的吧。这样的话嘛，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嘛，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用了。
8: 那没有，刚好是这样子。
0: 从文创周边到手作课程，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这项非遗的温度，也亲手体验着做一枚杜布挂件的乐趣。
10: 很有趣，很有成就感。
2: 我们送给我爸放到他车上。
0: 平湖市独山岗镇聚福村党委书记潘志浩：
11: 这个馆搞起来的时候呢，现在也影响面也非常大，因为现在也不光我们平湖，像我们上海这边江苏啊、南京啊、嘉兴地区的进的都过来参考学习，一年70-80批总会有的。我们现在订单也接的比较多，今年预计我们要增长达到20万到30万这个目标，真正实现了丰富。
0: 我们常说非遗要传下去，但真正能让一门手艺留下来的，不是把它放进玻璃柜里，而是让孩子们愿意玩，让年轻人喜欢做，让老人舍不得丢，让市场愿意买。50年前它是一块过日子的布，50年后它依然可以成为一份收入，一件礼物，甚至是一门新的产业。这块老布没有回到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活在今天。
12: 记者李成相报道。中秋临近，各式月饼陆续上市。最近几年，月饼的花样越来越多，小龙虾月饼、螺蛳粉月饼，各种跨界新品层出不穷。最近，平湖市龙牌糟蛋食品有限公司就创新推出了2款糟蛋月饼。当非遗老味道遇上新式糕点，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位于广城镇明月山塘景区的龙牌糟蛋门店，货架上摆放着的就是公司刚推出的法式糟蛋奶酥月饼礼盒，整体包装国风韵味十足，一眼就能够读出非遗老味道遇上新式糕点的产品定位，地域特色辨识度很高。切开一个月饼，最外层是法式奶酥，中间有一层雪媚娘皮，最里面的馅儿则是混合了糟蛋黄的秘制馅料。平湖市龙牌糟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舒浩成：
13: 糟蛋的馅料呢，它有这个雪媚娘皮呢，是增加了一种特殊的口感。这种组合加上去呢，既有入口是糟蛋的特有的香味，牛奶的回味，是我们试了多款产品以后口味最好的一款。
12: 舒浩成说，每个月

0: 饼大概用到了1/4到1/3的糟蛋黄，口感上因为糟蛋中的酒精经过高温烘烤以后已经挥发了，只留下了糟蛋那种特殊的鲜甜味儿，吃起来并不会冲口。记者也试吃了半个法式糟蛋奶酥月饼，入口确实没有糟蛋本身的冲击感，奶香与糟香融合得恰到好处。为了满足喜欢糟蛋味稍微浓郁一点的消费者，公司还推出了一款苏式糟蛋月饼，一切开一股酒糟香就扑面而来。
1: 苏式糟蛋月饼呢，它是采用传统的苏式月饼的工艺，有咸蛋黄上面沾上糟蛋，外面又包上了苏式油皮，进入烤箱经过一个中时间的一个烘烤，就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吃上去的味道它会有一股糟蛋的香味在里面啊。
0: 目前龙牌糟蛋的这两款月饼都委托第三方公司生产，从八月底上市以来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作为一道传统冷菜，平湖糟蛋一直是平湖人宴席待客的珍品，如今传承企业也在不断创新，让这款承载着300年历史的平湖传统美食焕发新生。
2: 平湖警方周周提，防骗反诈莫大意。
0: 一周警方提示。好，下面请听记者连线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张警官所做的一周警方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小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骗子手段多样，下面我把近期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报给大家，请大家提高警惕。8月9日，张某在新代镇上网时，被人以裸聊需要开通会员做任务为由，骗走1.3万余元。8月10日，张某在新代镇上网时，被人以加入博雅主播粉丝团为由，骗走1500余元。8月10日，于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推荐与明星加好友为由，骗走2万余元。7月30日至8月11日期间，曹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投资理财为由，骗走4万余元。8月11日，金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关闭抖音直播会员为由，骗走4700余元。8月12日，施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刷单为由，骗走2.5万元。8月13日，单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刷单为由，骗走3100余元。8月14日，张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被人以考证包裹为由，骗走4500元。8月14日，段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约炮为由，骗走3万余元。8月14日，金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取消抖音直播会员为由，骗走1.9万余元。8月14日，周某在当铺街道使用母亲手机上网时，网上出售夜萝莉卡片，被骗1.9万余元。8月10日至15日期间，何某在新代镇上网时，被人以退培训费为由，骗走8.4万余元。8月16日，李某在新昌镇上网时，被人以购买手机为由，骗走手机一部，损失2300元。8月16日，汪某在当铺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约炮为由，骗走9800余元。以上就是本期的通报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一，凡是涉及刷单、约炮、刷单后约炮、刷单做任务、注册会员、开通会员权限等字眼的，全是违法行为，全是犯罪分子的诈骗诱饵，目的只是钱财，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二，任何考试、考证、办证等都必须通过官方机构，切勿相信网上的花钱办证、免考拿证、考证包过等虚假信息，任何证照办理都没有捷径可走。三，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金融机构，任何要求线下交易的投资理财项目都要保持高度警惕，果断拒绝。四，取消抖音直播会员只需要在自己的手机上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切勿相信他人帮忙取消快速操作，更不要直接分享屏幕或授权远程操作，官方不会授权第三方办理此类业务，更不会因为取消会员而收取任何费用。五，任何网上买卖东西的都要选择正规的平台机构，避免直接向个人转账、私下交易或通过非平台链接支付。未成年人需要买卖东西的，让家长帮忙操作，切勿私自操作。六，遇到退费类诈骗，务必要通过报客时的官方 APP、官网或者当初对接的正规客服确认 退费政策，切勿点击不明链。

0: 接或添加陌生账号。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或110咨询。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6: 1 2 3，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7: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7: 交通路况，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7: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8: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0: 一点了。
9: 啊，几点钟了？
10: 一点了。
9: 什么？七点钟了？
1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1: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随身用品，有序退款。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8: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9: 你若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7: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今天傍晚到明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下面的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今天傍晚到明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气象播送完了。
1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3: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7: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

0: 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预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

0: 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

0: 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平时也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3: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

0: 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 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现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就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黄绮珊的嗓音一出来，瞬间觉得海啊云啊能带走哀愁，不是一番空话。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担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而这首歌它是和辛大一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铁肺嗓音完美诠释了母女之间的深情与牵挂，引起了全网的强烈共鸣。

这一首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黄绮珊为电视剧《问心》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活着》，旋律动人，歌词直击人心。黄绮珊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与坚韧，温暖治愈。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这个小节回来，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首《我的美丽》，旋律轻快优美，黄绮珊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的肯定，展现了其声音当中的那种柔美与力量并存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重温到铁肺歌后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小霞》。黄绮珊个人专辑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她声音当中细腻与深情的一面。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是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4: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4: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接着对子安讲，穆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地父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地父，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地父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由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父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父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地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14、15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

不理，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啊？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什么？7点钟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啊，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企业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创新打造集成电路物料传输系统，入选国家级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用文创制作让压箱底的镀金布焕发新生机；我在现场，记者带您走进独山岗镇巨福村；一周警方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郑文斌报道。近日，工业和信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是嘉兴唯一入选企业。在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半空轨道上来回跑的小方盒就是自动物料搬送系统，也叫半导体工厂的天车系统。在晶圆厂，芯片要经历上千道工序，晶圆盒就是靠天车在不同设备之间不停搬。

0: 运。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能够在一众制造商里脱颖而出，靠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物料智能传输场景。通过软件上搭载的人工智能算法，让天车系统从被动执行搬运转向主动优化调度。华新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吕海波：
1: 我们采用像数字孪生啊、大数据分析啊、AI 模型啊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去实现了一些过去可能传统厂商没有做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系统性的预测、故障的预判断、预处理、路径的预分配和如果发生的路径的拥堵，它的重新的计算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使我们整体的效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我们的这个 MTBF 就是无故障运行时间可以做到8000到10000小时左右，给客户节省了非常多的运维的时间，基本上每年应该可以节省上千万的这个维保费用。
0: 随着客户订单增多，华新的天车系统产品也广受好评。中芯国际、杭州复星等国内龙头企业纷纷发来订单，终端产品进入小米、OPPO、华为等品牌供应链。吕海波介绍，今年开始，随着业务量猛增，华新谋划在平湖持续扩张产能。
1: 随着资本市场和整个市场环境的逐步复苏，今年很多的 Fab 厂都在加紧建设中，释放出了大量的对国产设备的这么需求。同时呢，我们自己的产品在众多关键客户也得到了验收和确收，所以整个我们今年的订单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爆发。为了应对客户的这个集中需求嘛，所以我们现在又在新增了大概10000平的生产制造基地，可能下半年还会再新增接近10000平的生产制造基地。
0: 城乡一线，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
3: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4: 大事小事，
5: 我手上的推石化悟空的模型呢是
6: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4: 我在现场。
0: 说起杜京布，上了年纪的平湖人应该都不陌生，他曾经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不管是穿衣盖被还是结婚嫁娶都用得着。但随着工业的发展，手工制作的杜京布逐渐沉寂。这几年，独山岗镇巨福村又用文创的方式把这块老布变成了新宠。今天的我在现场，记者孙燕走进了巨福村。
2: 一块布能做什么？在独山岗镇巨福村，压箱底的老布头被玩出了新花样。新潮之外，它也承载着平湖人的过去，每一块都是历史的印记。
6: 50年前，年轻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了。
2: 今天带你了解一块土布的前世今生。老底子的平湖人到底是怎么纺纱织布的呢？今天我们邀请了巨福村的老手艺人们一起来复刻当时的场景。纱车、摇车、布机，年轻人或许不认识这些老古董，上了年纪的应该也很久没见过了。但在巨福村的杜布馆里，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项飞鱼。
7: 这里的机器啊，每一台都超过了我的年龄，像这台是50岁，还有60岁、90岁的。当奶奶们把它们重新转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时光也倒流了。
2: 平湖纺纱织布的历史已经有800多年，因为是纯手工做的，所以也叫杜布。奶奶们说，以前的农村女孩子6、7岁开始学纺纱，12、3岁就会织布了。村民林英：
8: 我后面了6、7个来村头里学好玩这个纺纱，5个月布织布衫在布织厂出来，这样才做一种的造型。阿拉忙了很久要啊。
2: 把一朵棉花变成一块杜布，前后14道工序，道道是手艺，但最见功力的还是在织布机上。平湖杜京布省级非遗传承人姚爱英：
9: 这个是金线啊，我手里这个是纬线啊，这样就一块一合，金纬交错，
2: 金纬交错间一块布就织成了。这里面的门道也很多，不同的花纹样式、难易程度和用处都不一样。
9: 这个布呢，就是低费用的，它的含义也比较好的，4个箱子，所以叫4箱卤水布。譬如你的嫁妆加这个布，表明这个新娘子的娘家屋里呢财物多，有句谚语叫庆
10: 祝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小雨，后天多云。今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气象再播送一遍：
10: 今天多云。

0: 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小雨，后天多云。今天东北到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偏北风内陆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气象播送完了。
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4: 唱片外古道边，
3: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5: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6: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5: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6: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5: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6: 还有，
7: 舒适，请保持安静。
8: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9: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10: 什么破信号？
1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1: 买西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北京时间6:30。

0: 民广播电台。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2: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5: 1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

0: 红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

0: 库荣。
1: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气温22度到30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今年前8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3: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穗昌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2: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在南巡跑出第二赛道。
3: 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开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
2: 国内外新闻，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
2: 普京表示，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 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 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1: 会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心得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双

0: 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超过7400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超6万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近45%。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8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8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二批32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温州成功入选，成为名单中承担全国医疗健康领域临床诊治方向的唯一试点。这也标志着温州医疗健康数据标注产业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布局。据介绍，温州这次试点申报以医疗健康领域为核心，依托温州医科大学、医大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等10家重点单位，整合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资源优势，共同推动试点建设走深走实。目前，温州已推动一批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模型和数据产品落地应用，初步打通数据供给、专业标注、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和成果转化的产业链条。下一步，温州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面向全国招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人工智能大模型、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以东南TOKEN运营中心等重点载体建设为支撑，深化协同合作。
1: 丽水遂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8.4%，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跃升到45%，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全年将冲刺100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遂昌经济开发区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万级洁净生产区域内，全套自动化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公司副总经理王良说，从投料、涂布、 到配装、检测，十多道工序全部实现无人化闭环生产。
6: 采用的是

0: 先进的碟片技术路线实现了吉瓦时的钠电池的量产，目前这个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目前正在扩建产线。
1: 宇恒电池是扎根遂昌20多年的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丽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0: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1: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丽水瑞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崭新的自动化设备精准作业，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品产出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专注退役电池的绿色回收和综合利用，是丽水目前唯一能从废旧电池中提取三元前驱体的企业，可实现退役电池中钴、镍、锂等有价金属的循环利用。公司总经理王晴晴说，企业去年5月正式投产，仅半年实现产值3亿多，
2: 预计今年产值超4亿以上。我们3期项目已于8月份开始动工，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1: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从2024年底的 21.5% 跃升至如今的 45%。 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3: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奋战3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硅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4: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5: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如今天宫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6: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7: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6: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悦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8: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6: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9: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6: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9: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

0: 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呢，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1: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明敏说，天工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2: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1: 让天工来到南浔的不只是乐艺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3: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4: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1: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5: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1: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6: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7: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8: 第11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近日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100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加速键。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10: 我们目前的夜视达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无人机晚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直，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晚上对地面上发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9: 上海百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发光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能有效改善户外大屏的显示清晰度。公司负责人王玉生说，
11: 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就是用于户外的这种大屏幕，那么我们想通过 OLED 去提升它的

0: 希望通过这一次，然后把这个企业啊给大家推广出去。
1: 据了解，这次专题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00多个，35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相关奖项，推动15个项目落地中国市股，促成投融资授信104亿元，5个项目达成投融资合作。
2: 昨天以数绿融合制造共生为主题的2026 AI 赋能制造业绿色发展主题活动在宁波智博会期间举行。活动现场，宁波市制造业绿色低碳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平台汇聚国资公司、重点企业等24家核心主体，计划3年内面向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金属冶炼、纺织造纸等5大产业集群，完成260个低碳改造项目，打造零碳工厂50家，重点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20%以上。现场还发布了宁波市首批 AI 应用产品，涵盖视觉智能体、AICAD、能源管理智能体、设备预测性维护、AI 智能排产、AI 工业本体语义平台等。多组数绿融合服务项目也集中签约，包括 AI 赋能石化化工产业创新战略合作、AI 加能碳管理平台建设、零碳智慧微电网等项目。
3: 2026第11届中国义乌国际汽摩配用品展昨天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一场以外贸出口、海外采购为主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吸引1700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外贸公司齐聚义乌，集中寻找中国汽摩配产品和供应链。其中，中东、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等市场是重要的采购来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变化，海外市场对汽摩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细分。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到新能源配件、汽车改装用品，从中东、非洲到东南亚、南美，越来越多中国汽摩配企业正通过义乌这一外贸平台将产品迈向全球。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大规模的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节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7: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8: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丛，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6: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丛及丛饰器，系统梳理玉丛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丛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丛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9: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丛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节，2节高丛，2节矮丛。那些高丛呢有一个刻符，这样矮丛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丛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6: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

0: 从南宋的苏草斜山遗址，首次证实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里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
1: 神人兽面纹饰，精巧的刻画其中。玉琮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这个玉琮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 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琮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